三岁，更尴尬的是我们三个孩子，那些应该我做的还有责任都在翻倍班，这是个开始。 I know it， 这是个开始。 Oh I know it， 这是个开始。